知情官员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全面制裁。早前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而美国这次的制裁举动标志着美国打压并且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急剧升级。目前还不清楚最终决定和公告在何时发布，不过一些美国官员说可能在这个星期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或者是随后几天内敲定。伊朗司法机关星期天宣布关闭一家和法国驻伊朗大使馆有关的法语中心，并且指控该中心从事非法活动，引发法国政府的强烈反应。该机构旗下通讯社报道，当局指责该中心假借语言培训为名，在伊朗精英人士之间建立关系网络，并且协助他们离境。法国外交部随后指有关行动毫无理由并且无法接受，法国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回应。法国外交部也说，法国将应外交部长巴罗的要求传召伊朗驻法国大使。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和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烂泥和绝望。你好，我是金华，希望你在大雨过后看到的是蔚蓝的天空和美丽的景色。

0: 装扮。
1: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2: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3: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2: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4: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愿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5: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0: 南地北谈华语。
1: 有什么好事？看起来春风满面。
2: 是吗？就这么藏不住？何止春风满面，还我心荡漾呢。
1: 你先生又给你发甜蜜蜜的信息了？
2: 哎，老夫老妻了，不惹我生气就不错了，不奢望。
1: 那你荡漾什么？
2: 不知道是不是减肥计划奏效了呢？我变得风姿绰约了，
1: 是比之前瘦了点儿，减个一两公斤也不至于这么开心吧？
2: 人瘦了，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1: 谁会自己说自己有吸引力的？
2: 当然不是我自己说的。
1: 谁说了？
2: 人家小伙子用眼神说的。
1: 小伙子？眼神？你确定你没看错？
2: 凭我在情场翻滚多年，我确定他是被我迷住了。他含情脉脉地望着我，目光久久不能从我身上转移。我知道他陷进去了。
1: 大婶，我觉得是你陷进去了，还一下陷入了两个陷阱。第一个陷阱是误读含情脉脉这句成语，这个比较容易解救，用说的就可以把你救上来了。
2: 含情脉脉，那个字不是脉络人脉的脉吗？左边一个月，右边是永远的永。
1: 这个字有两个读音，你说的脉是个名词，指分布在人和动物体内的血管，比如动脉、静脉，也指脉搏。
2: 这我知道，所以那些像血管那样连贯而成系统的事物也说脉，譬如山脉、人脉等。但是你说读作默，什么时候读默呢？
1: 默只用在默默，默默是形容词，形容含情凝视或用眼神表达情意的样子。含情脉脉是眼神中默默地流露出内心的深情。
2: 就是，那小伙子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搞得人家怪难为情的。
1: 你说的是食堂咖喱面面摊儿那个新来的小伙子是吧？
2: 哎，你知道他？长得挺帅的，笑起来很腼腆，还有个小酒窝。
1: 他是我侄子，在打假期工。
2: 啊，天哪，哎呀，真不好意思，那你要劝劝他了，阿姨我有家事了。
1: 阿姨，你陷入的第二个陷阱是自作多情，自我感觉良好。我侄子从小眼睛就有点问题，所以总让人以为在注视对方。他看着你的时候，既不脉脉含情，也不含情脉脉。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你好，我是萧嘉文。
1: 一座沿河而建、态度温和又气质不凡的城市古晋，也被称为猫城、沙劳越的首府。这里有着19世纪初被英国人 James Broke 统治时期所遗留下的皇宫、马特利达碉堡、法院大楼、亚洲内容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沙劳越博物馆。来古晋一定要体验文化内容丰富的沙拉越文化村和国家公园，独具地方色彩的星期天市集，甚至悠闲地到河滨公园坐船散步。普罗洲岛的魅力之都 Red FM 古晋调频 91.9， 我喜欢古晋，我是裘海正。
2: 好好珍惜那个每天和你说早安的人，不是谁刚睁眼都能够想到你。早安，你好，我是金华，祝你身体健康，所愿皆如愿。
3: 我扮 Gangnam Style
4: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很多人为了每天三餐要吃什么而烦恼，有时候还因为食物不合口味而浪费食物。现在全球有3亿多名饥饿中的儿童，连要得到最基本一餐的温饱都没有，而且每年更有600万名儿童因饥饿而失去生命，超过300多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因干旱粮荒而面临严重营养不良。生活不应该浪费在美好的食物上，所以请和我一起跟浪费 say no， 珍惜盘中餐。你好，我是 Bell 雨田。

马来西亚通讯以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日前联合警方成功捣破另一个向公众发送诈骗链接短信的虚假基地收发站犯罪集团。这次行动于8月6号进行，执法人员发现一辆车辆疑似装有虚假基地收发站设备，并利用相关设备向附近手机用户发送诈骗短信。一般情况下，手机会连接附近合法的移动网络基地台，用户收到短信也是通过正常电讯网络传送。可是虚假基地收发站的运作方式不同，它会在一定范围内发出类似正规基地台的信号，让附近的手机误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连接的移动网络设备。不法分子随后便可以利用这个假基地台向附近手机发送短信，其中可能夹带诈骗或钓鱼链接。虚假基地收发站事件反映了一个现实，随着通讯技术越来越先进，诈骗者利用技术行骗的方式也越来越复杂。对于一般手机用户而言，不需要了解虚假基地收发站的技术原理，更不需要判断一则短信究竟是通过哪一个基地台发送。重要的是养成几个简单习惯：一、陌生链接不随便点；二、要求提供银行资料不急着填；三、声称账户出问题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四、遇到马上处理最后机会等字眼停下来想一想。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Ocean 欧德阳。
1: 保健专讯，
2: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3: 您好，今天的保健专讯，我们来看彩虹餐抗光老化，吃的缤纷的皮肤就能自己防晒。很多人心里都会有的问题就是，我防晒都擦得很勤，怎么斑点还是越来越多，或者保养品擦了好几层呢，皮肤还是暗暗的没有光泽。其实这不是保养的不够，而是我们每天都在晒的太阳正在悄悄的累积伤害。医学上这叫做光老化，紫外线会让活性氧化物在皮肤里横冲直撞，破坏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让皮肤松弛、长细纹、出斑点，甚至增加皮肤癌风险。好消息是，大自然早就帮我们准备好一套防御系统，只要在每天的餐桌上多一点颜色，就能够替皮肤筑起一层吃的防晒墙。吃的缤纷不只是好看，也是保护皮肤的关键。红色的番茄、橘色的胡萝卜，还有黄色的南瓜、绿色的菠菜、紫色的莓果，这一些五颜六色的蔬果里呢，含有类胡萝卜素和多酚，像是茄红素、V 胡萝卜素、虾红素、花青素，这些天然色素能中和活性氧化物，减少紫外线造成的胶原蛋白分解，让皮肤比较不会松垮、长皱纹或者出现色斑。临床实验甚至发现，连续几周每天吃番茄或者补充虾红素的人，晒太阳后的红肿和暗沉呢，都会明显减少。换句话说，你餐桌上的越是多彩色，皮肤的防御力就越强。除了彩色蔬果，绿茶也是大力推荐的日常饮品。绿茶里的儿茶素不只是抗氧化，还能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帮助皮肤留住胶原蛋白和弹性，要再加强防护保护品也能够补上科学的一角。维生素 C 能够促进胶原生成，淡化黑色素，维生素 E 可以保护细胞膜，降低紫外线引起的发炎。以下呢，就是张家明医师给大家提供的三个简单又实在的建议，就是第一，每天都要吃彩虹，餐桌上至少要有三到五种不同颜色的蔬果，例如午餐来一碗番茄蔬菜汤，晚餐配一碗红黄椒炒菇，色彩越丰富，抗氧化成分呢就越齐全。第二，用绿茶取代含糖饮料，每天喝一到两杯无糖绿茶，让儿茶素呢在体内帮忙扫除自由基。第三，持之以恒的最重要，不需要一次吃大量保健品，长期每天一点一滴的累积，才是皮肤真正的护身符。年龄一定会往前走，但老化的速度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当你开始每天吃彩虹餐、喝绿茶、用含维生素 C 的保养品，再加上认真防晒和规律作息，几个月后你会发现镜子里的自己肤色更亮、更有光泽，细纹变淡，晒后呢也不容易红。这不是错觉，而是研究里那些分子机制真正的在您的皮肤里默默发挥作用。

0: 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1: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0: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0: 啊，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0: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0: 双十二要来了，我要准备把购物车清空了。
1: 没错没错，我也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优惠多多，超开心的。
0: 不过你知道吗？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的。
1: 哦，就是说，买到坏的东西是能退换的，对吧？
0: 对呀，看来你有了解哦。但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1: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0: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1: 好，那我下单前呢，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0: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0: 没搞错？
1: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河流是地球的生命脉，地球各角落几乎全靠大大小小的河流提供生命之水。沙拉越是个多河之洲，只需翻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各大小河流遍及了沙拉越洲的每一个角落，像人体的经络血脉。河流在沙拉越洲所扮演的角色也一样重要，它们提供食水，远古以来一直用于交通，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我们州内的经济成长。如何爱护我们的河流？最基本的，我们必须要先摒除当河流是垃圾场的习惯与思想。即使是我们屋前屋后的沟渠，它们的用途是排日常污水以及雨水，而如让它们塞满了垃圾，这些废物的最终去处呢，仍然是河流。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河流100%清洁美丽，至少我们要确保它们会是以往一样，继续为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与便利，也确保我们的后代将享有我们今天正享有的健康与美丽清洁的环境。河流提供我们食水，河流美化环境，河流促进经济成长，爱护我们的河流，人人有责。 Raven 温馨提醒。

人人都希望生活过得快乐，但是快乐不像黄金或钻石，它没有形体，看不见摸不着，它到底在哪里呢？怎样才能够得到它呢？其实快乐就在这里，就是在爱人与被爱里，在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里，在受人赞美的时候，在觉得个人在进步或成长的时候，在与朋友享受满意的社交生活时，在一个愿望达成时，所有的快乐都出现在一个动态的后面。也可以说快乐是因的果，我们什么事都不做，痴痴呆呆地坐在那里，快乐是说什么也不会光临的。因此想要获得快乐，拥有快乐，享受快乐，先得把自己动员起来。快乐喜欢与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其实它就躲在我们四周，但是你不去找它，它永远躲着不出来。你打开书，它在书里，你扭开收音机，它就在收音机里。只要你用了心，很容易就把快乐找出来。这是 Ray FM， 祝愿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拥有快乐。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降雨量可说是充沛的，所以很多人把水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其实过去我国的确是曾经面临缺水的问题，例如在1997年有多个地区还进行了治水。治水期间顶多大家紧张一阵子，干旱季节过后很快又忘得一干二净，民众又恢复浪费食水的习惯。实际上大家都必须靠水而活，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在缺水的地方，水的价格比石油还要贵。曾经有专家分析，一般的家庭只要改掉不良的用水习惯，就能够节水 70% 以上。所谓节省用水，就是以合理高效率的方式用水，不随意浪费。但是一般的民众很多都不把浪费清洁的食水当一回事。可是万一有一天埃尔尼诺现象带来了持续长久的干旱，降雨量大为减少的时候，大家缺水用或者甚至没水用的时候，人民生活上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我们现在有充沛用水的时刻，平日就应该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最近很喜欢的一段话，山高水长，怕什么来不及，慌什么到不了，天顺其然，地顺其性，人顺其变，一切都是刚刚好。人生的每一场相聚都是缘分，没有对错，静静地做好眼前的事，坚守当初的选择，坚信蓦然回首的美好，相信离开是为更好的相聚，相信漫漫长路终有力量的相伴，学会感恩，学会温良，学会原谅，学会释怀。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若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我是金华，祝愿你所遇到的人和事都是善意和美好的。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好，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简讯。由于烟霾情况恶化，沙捞越教育局宣布，卢布安杜和甘纳威县教育局管辖下的所有中小学，从即日起暂时关闭，全面转为居家教学模式。沙捞越教育局是基于两地今早九点的空气温指数 IPU 已达到极度不健康的水平而做出有关决定。此外，针对邻近地区的空气温指数同样突破200点的学校，校长有权在考量学生安全和健康的前提下，自行决定是否启动居家教学。一旦空气温指数回落至200点以下，校方则可以着手准备复课事宜。从今年一月至七月期间，位于古晋婆罗洲文化博物馆一共吸引了263,000人到访。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和过去相比，到访人数呈现下滑的趋势。他解释说，游客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古晋近期推出了多个新景点，吸引并分散了部分人流。这些新景点包括布鲁克船坞工业遗产博物馆以及沙捞越科学中心。此外，他也坦言，当前的烟霾天气确实可能对游客前来沙捞越的行程规划造成一定影响。与此同时， Dato Sri Abdul Karim 也指出，沙捞越博物馆在实现沙捞越繁荣进步的愿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表示，博物馆不仅肩负着守护历史和文化瑰宝的重任，更是维护沙捞越本土特色、推动教育发展，更是开展国际文化外交的重要平台。博物馆全体团队的努力也体现在各项卓越成就与创新举措中，其中包括举办教育领导力研讨会、强化各省份的沙捞越遗产工委会以及推行各项社区教育与推广活动。沙捞越城市规划土地行政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Dalip Saleh 表示，一越资产管理必须可持续和永续的方式落实，以确保后代子孙能够继续享有这项的资源。社会大众也受促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守护珍贵的渔业资源。他是出席布拉外海滩钓鱼大赛的闭幕仪式至此时发表上述的谈话。这项活动总共吸引了324名来自古晋、梅里、诗屋、木礁、妈杜、文莱以及本地社区的民众参与。在钓鱼的比赛方面， Mohammad Samshadan Shaminan获得冠军，赢走了12,000 ringgit 奖金。亚军得主是 Mohammad Isa Alias， 赢得3,000 ringgit， 获得季军的 Ahmad Omar 则赢得1,500 ringgit。布鲁巴拉姆甘邦隆杰基旦，一座拥有10个单位的长屋。

天遭遇大火，整座厂屋完全被烧毁。根据砂拉越消防与拯救局行动指挥中心的报告，这起火灾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导致大约79名村民失去了家园。来自马鲁地的消拯队伍、调查小组以及警方于昨天清晨6点出发前往现场，并在下午2点抵达。砂拉越消拯局表示，由于事发地点地区偏远，使用伐木路需要大约8小时才能够抵达，因此来自马鲁地消拯局的队伍是在第二天9月20号才正式出发赶到现场。消拯人员在现场展开了全面检查，确保没有残留火星或潜在的后续危险。至于火患发生的原因，当局仍在调查当中。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 Akila Abay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变态。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美里 FM 106.3 和 90.7。 你好，我是光良。
2: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 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FM 91.9。
1: 工作累了吗？放松休息一下， Red FM 音乐下午茶，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4点到5点，齐和陪你轻松度过。你好，我是秀郭秀玉。
2: Red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星期一下午的4点钟，如果你现在正在办公室哦，可能已经开始想着，诶，待会儿啊几点可以下班。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也许车窗外的阳光呢已经慢慢的没有这么的刺眼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啊很适合来想一些事情，那不用太严肃，也不用急着找答案。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我是齐和。那慢一点刚刚好呢，是音乐下午茶里面的其中一个配套的单元哦。每逢星期一下午呢，将会有齐和呢带给大家。今天的这个慢一点刚刚好，会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聊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词，那就是以后。那小时候我们常常说到啊，以后我要当什么？以后啊我要去哪里？以后啊我要赚很多钱。以后啊我要买一间属于我自己的房子。长大以后呢，我们还是很喜欢说以后，以后再旅行啊，以后再见面，以后有时间再回家，以后啊有钱了再做，以后退休了再好好的生活。好像啊人生呢有很多以后，可是到了某一个年纪，我们突然会发现，原来啊，以后并不是一张可以无限使用的支票。有一些事情啊，等着等着就没有机会了；有一些人呢，等着等着就再也见不到了；有一些话想说的时候呢，没有说，后来就不知道要对谁说了。所以呢，今天呢，想跟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聊一聊，有些事情是不是一定要等到以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还有机会的时候稍微的勇敢一点？

好的，听完的歌曲呢，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啊，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以后这两个词啊？其实我觉得以后它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词，因为它给了我们希望。今天没有时间，哎，没关系，以后再做。今天没有钱，哎，没关系，以后呢我们再买。今天没有勇气，以后再说。所以啊，以后有时候呢，其实啊是在安慰自己。可是问题来了，人生最容易骗自己的也是这个词，那就是以后。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啊到底是什么时候，一年以后，五年以后，退休以后，孩子长大以后，还是等父母身体好了一点以后，又是等工作没有那么忙以后。我们一直等着一个刚刚好的时间，可是生活很少真的有刚刚好哦。工作呢是永远有事情的，家里啊永远会有责任，孩子永远会有下一件事情，父母也不会永远的年轻。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时间，我们只是一直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排在所有的事情后面，家人排第一，工作排第一，孩子第一，别人第一，最后啊才轮到我们自己。后来有一天你会突然间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问过自己，你真正的想要做的是什么。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ve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不知道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哦？明明很想念一个人，却一直没有联系，不是因为不想，只是会觉得啊，改天吧，有空再聊，下一个月再聊，又或者是像我们刚才之前所说的，以后再约吧。然后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有一天你突然想起这一个人，才发现，哇，原来好久没有见面了。成年人就是这样，我们会很想念一个人，却不一定会告诉他。我们会关心一个人，却常常把那一句你还好吗就留在这个手机里面。很爱自己的父母，却不一定常说谢谢你。很爱自己的孩子，却总觉得说他们应该知道，不需要说了。其实有时候啊，爱不需要很大的仪式哦，一句最近还好吗，一句有空一起吃饭，一句谢谢你这么多年陪着我，甚至啊一个电话都可能让一个人记很久。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很多话不是一定呢要说得漂亮，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这个还来得及说出口的时候。如果今天晚上你的脑子里面刚好出现一个人的名字，就不要想太多，用你的手机发一个信息问他说最近好吗就好，不一定要聊很久，只要让对方知道原来还有一个人记得我。

0: 全球暖化令到海洋温度增加，冰山融化，海平线上升，导致全球气温变迁失衡，各地气候变得日益的极端而且频密。在开冷气机的同时，你要知道，每当我们的冷气开得越冷，外面的气温就会越高。如果能够把冷气的温度调高一度，那么每一年我们就能够减少200公斤的碳。爱护地球，节省能源，减少用电器用品，举手之劳做环保，生活不再有烦恼。
1: Red FM 温馨提醒。

好的，听完的歌曲，这里是 Red Fan 音乐下午茶，慢一点刚刚好。来到节目的第三个阶段，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一些地方现在不去可能真的要等很久了。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希尔很常说啊，我们很喜欢对自己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以后再去，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以后啊再做的意思。一直想要去的地方，可能啊是一座城市，可能是一片海，可能是小时候就想要去看的风景，也有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甚至啊带爸爸妈妈去吃一餐饭，带孩子去一次旅行，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找个地方坐下来聊天。我们总觉得旅行需要很多的准备，需要钱、时间、请假、计划，所以一直没有出发。可是后来你会发现啊，旅行最难的很多时候并不是钱而已，而是大家还有没有这个时间。孩子长大了就有了自己的工作，朋友呢有自己的家庭，父母年纪大了走路就不方便了，而我们自己呢也越来越忙。所以呢，人生有很多事情啊，真的不能够只看以后。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大家刚好都有空，天气刚好不错，身体呢也还行，那就去吧。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哪怕只是开车两小时，吃一顿饭，看一片海，拍拍照，然后回家。因为很多年以后呢，你真正记得的可能不是那一趟旅行花了多少钱，而是在照片里面的那几个人当时都还在，当时大家都笑得很开心。你会突然的觉得，原来那一天啊，真的真的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1: 今天是星期一，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齐和呢想要跟你说一句很简单的话，不要把所有的美好都留给以后。想见的人呢，有机会就见吧，想说的话有机会就说，想去的地方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就去，想要做的事情不要总是告诉自己以后再说。当然了，我们不是叫自己冲动，也不是叫自己什么都不顾，生活还是要工作，家庭还是要照顾，责任呢还是要承担的哦。只是啊，在这些责任之外呢，也别忘了留给自己一点位置，因为啊，人生很奇妙的。今天呢慢一点，刚刚好到这里告个段落。我是齐和，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编钟景化。
1: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下午五点。国民去年平均月薪达3803 ringgit， 按年增长4.1%。环境局推出线上罚款缴付系统，即日起可享有100 ringgit 减免优惠。韩美日外交部电话磋商，探讨朝鲜发射导弹的应对方案。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根据统计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马来西亚薪资调查报告，国民去年的平均每月薪资按年增长4.1%，从2024年的3652 ringgit 增加至3803 ringgit。薪资中位数也从2024年的2793 ringgit 增加至2940 ringgit， 涨幅达5.3%。文告指出，共有五个州属和联邦直辖区的平均薪资高于全国水平，分别是布城5417 ringgit， 吉隆坡4955 ringgit， 雪兰莪4258 ringgit， 槟城3912 ringgit，以及纳闽3887 ringgit。国家团结部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申请5亿5070万 ringgit， 以推动六项促进国家建设的主要计划。国家团结部长 Dr. Aaron Agudagang 表示，他将就这项拨款申请在明天和财政部长讨论。这六项倡议包括国民团结与国家认同、社区和谐，这是我们的遗产、国家珍藏数位化、提升与团结相关设施博物馆以及档案馆及图书馆配对拨款。环境局与国家会计局展开策略合作，在今年推出名为 iPayment 的线上罚款缴付系统。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Sri Arthur Joseph Kuro 表示，推出这项系统是公共服务数码化措施之一，目的是方便民众及业界办理相关事务，尤其是履行环境法遵循方面的责任。他说，配合2026年国家环境日，政府推出一项特别优惠，凡是通过 iPayment 系统缴付罚款，每笔可以享有100 ringgit 减免，优惠期从即日起至11月30号。国家团结部建议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建立一个马来西亚故事数码典藏库，使这个典藏库成为国家级数码宝库，确保那些塑造国家身份的故事得以保存并传承给后代。国家团结部长 Aaron Agudagang 建议这个资料库以数码形式有系统的汇编民间传说，使这些资料能够成为未来知识、研究与灵感的泉源。森美兰州目前的政治风波有必要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以避免有关问题继续影响州政府的行政稳定。马来西亚公益大学政治分析员阿斯米哈萨副教授认为，早前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的尝试没能化解有关风波，因此有必要采取其他途径，例如通过法律程序处理有关。

0: 问题，或许能为这场政治风波提供更明确的解决方向。
1: Penyelesaian politik tidak dapat menyelesaikan kemelut yang dihadapi sekarang. Kerana apa yang berlaku, yang dilakukan oleh EXCO itu adalah cuba mencari penyelesaian politik. Malah apa yang dilakukan oleh Menteri Besar sebelum ini juga cuba mencari penyelesaian politik yang ternyata gagal.
0: 总检察长 Tun Sri Mohammad Dusuki Mokhtar 指出，截至目前，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的家人还没有缴清5,000,000 ringgit 罚款，这是他获准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条件。Mohammad Dusuki 受媒体询问时说，鉴于此案是在吉隆坡高庭审理，有关罚款需要在高庭主部署缴清。他说，在缴清罚款后，暂时无法确切预测 Najib 会在什么时候被送回家，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另外，有关居家服刑的标准作业程序将由监狱局发布。沙拉越范婆大道红线路段提升工程预计将在2028年初完工。根据工程部今天发布的文告，这项全长17.1公里的工程由9个地点进行路面结构提升。这项工程是政府为提升现有道路而推行的举措。工程部希望整个升级工程能够按照时间表顺利进行，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部门将连同沙拉越工程局严格监督提升工程，确保承包商遵守安全标准和规定工期。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中国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领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领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韩美日三国外交部星期一就朝鲜前一天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讨论下一步应对方案。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的消息，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白庸田、美国国务院负责韩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维莱索尔、日本外交部亚洲大洋洲局审议官有吉孝史星期一进行电话磋商，共享朝鲜涉弹信息。韩美日外交部门设有信息共享渠道，每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时，三方都会迅速共享和评估相关情况。昨天20号下午3点和5点50分，朝鲜先后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各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分别大约是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初步研判为火星11系列。知情人士20号说，美国政府已经着手准备针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方案，不过具体宣布时间尚未确定。多名官员称，相关制裁决定最早可能于今后一周拍板。关于上述消息，美国国务院暂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近年来，美国政府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但都不是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发起制裁。今年7月，美国国务院发起一项旨在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呼吁其他国家退出该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缩小预算赤字，以控制处于历史高位的全球债务。综合彭博社和新华社的报道，格奥尔基耶娃20号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警告必须进行财政整顿，虽然各方对此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理解。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民去年平均月薪达3803 ringgit， 按年增长4.1%。环境局推出线上罚款缴付系统，即日起可享有100 ringgit 减免优惠。韩美日外交部电话磋商，探讨朝鲜发射导弹的应对方案。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这是 Red FM 下班看麦拉，你好，我是佑岑，听到的是蔡明仁跟探长的歌曲《困在雨季》啊。我们接下来会有吴镇安的歌曲《找不到你》，还有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我们稍后回来会有韩流风音乐。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岑。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肖战的歌曲《灯塔》。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先带你来看有关气象跟烟霾的消息。

张开麦。上一位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他就说啊，由于是邻国的印尼加里曼丹的热点数量呢，在近一两天是有所增加的。其中加里曼丹还有西加里曼丹的热点数量是较多，所以现在的风向模式主要就是吹南风跟东南风的吹送之下，印尼的烟霾会持续的吹向沙拉越，也会导致说啊，沙拉越的中部啦、西部跟南部地区依然是会面对很高的跨国烟霾的风险跟影响。不过呢，气象局预计哦，随着风向的转变以及我国即将迎来季风的交替期，那到时候呢，烟霾情况将会获得改善的。那另外针对人民关心的人造雨的行动，气象局他们就解释说，开展这个人造雨是需要考虑多项的气象的因素，但是最关键的是必须要具备适合的厚度的云层，就比如说积云。气象局目前也会持续的向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以及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提交最新的天气评估报告跟预测，并在人造雨行动中会担任技术顾问的角色，提供专业的评估以及资讯以协助决策。所以要邀请大家近期真的是要注意好防护，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多喝水，出门请佩戴。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存。这时候在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我们来看2027年冬运会沙拉越区的赛区的消息。路塞心

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啊，在沙捞越举行期间，将不会像以往的大马运动会 SUPMA， 就是会采用大学宿舍诶作为这个集中式的选手村。那到底我们这里会怎么做呢？当局就考虑到说，东南亚运动会的规模更庞大，将会安排来自东盟的11国的运动员会入住指定的酒店，为各国的健儿们提高更舒适的住宿环境。沙捞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拿都斯里阿杜卡林他说啊，单是运动员人数预计呢就超过了4000人，如果是再加上各国的随团的官员啦，还有总人数还会增加数千人。不过啊，当局相信说沙捞越现有的酒店的住宿是足以应付赛事期间大量人员以及访客进入的需求。那2027年冬运会沙捞越区的赛区不仅是一场体育竞赛的盛会，当局还计划在沙捞越体育馆一带啊，就会营造充满活力的嘉年华的气氛。比赛场周边到时候呢，也将会设置多项活动跟设施，也包括了马来西亚厨房、产品展销以及销售的摊位，让本地的企业家向国内外的一些访客展示跟销售沙捞越制造的产品跟商品，将东南亚运动会带来的效益进一步的扩大至本地旅游业跟企业的领域。所以啊，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2027年精彩的冬运会吧。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有什么好事？看起来春风满面，
3: 是吗？就这么藏不住？何止春风满面，还我心荡漾呢。
2: 你先生又给你发甜蜜蜜的信息了？
3: 哎，老夫老妻了，不惹我生气就不错了，不奢望。
2: 那你荡漾什么？
3: 不知道是不是减肥计划奏效了呢？我变得风姿绰约了。
2: 是比之前瘦了点儿，减个一两公斤也不至于这么开心吧？
3: 人瘦了，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2: 谁会自己说自己有吸引力的？
3: 当然不是我自己说的。
2: 谁说了？
3: 人家小伙子用眼神说的。
2: 小伙子？眼神？你确定你没看错？
3: 凭我在情场翻滚多年，我确定他是被我迷住了。他含情脉脉地望着我，目光久久不能从我身上转移。我知道他陷进去了。
2: 大婶，我觉得是你陷进去了，还一下陷入了两个陷阱。第一个陷阱是误读含情脉脉这句成语，这个比较容易解救，用说的就可以把你救上来了。
3: 含情脉脉那个字不是脉络人脉的脉吗？左边一个月，右边是永远的永。
2: 这个字有两个读音，你说的脉是个名词，指分布在人和动物体内的血管，比如动脉、静脉也指脉搏。
3: 这我知道，所以那些像血管那样连贯而成系统的事物也说脉，譬如山脉、人脉等。但是你说读作墨，什么时候读墨呢？
2: 墨只用在默默，默默是形容词，形容含情凝视或用眼神表达情意的样子。含情脉脉是眼神中默默地流露出内心的深情。
3: 就是，那小伙子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搞得人家怪难为情的。
2: 你说的是食堂咖喱面面摊那个新来的小伙子是吧？
3: 哎，你知道他？长得挺帅的，笑起来很腼腆，还有个小酒窝。
2: 他是我侄子，在打假期工。
3: 啊，天哪，哎呀，真不好意思，那你要劝劝他了，阿姨我有家事了。
2: 阿姨，你陷入的第二个陷阱是自作多情，自我感觉良好。我侄子从小眼睛就有点问题，所以总让人以为在注视对方。他看着你的时候，既不脉脉含情，也不含情脉脉。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听到的是艾薇的歌曲，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这里是 Red FM。 节目的最后两首的歌曲，王乐馨的歌曲神啊救救我，还有呢王谦的歌曲向日葵的话，这里是 Red FM。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明都鲁美丹在野路和敦湖仙翁路的高架桥工程预计将在2027年7月全面竣工。沙朗月在今年8月迎来了44万人次的游客量。政坛需要更多女性力量的参与。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朗月范婆大道红线路段升级工程预计将在2028年初完工，涉及拨款达1亿1900万令吉。工程部的文告指出，承包商已在上周四正式接管工地，整个工程预计历时16个月。工程部通过沙朗月公共工程局于今年8月18日向 DARHCM 私人有限公司发出同意接受招标信 SST。这项全长 17.1 公里的升级计划涵盖9个地点的路面结构提升工程，其中包括拉照、斯朗奥、巴林燕、葛门纳、斯比乌以及图顿。有关计划是政府的一项清新措施，只在升级先前未接纳范婆大道初期施工范围的现有路线。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talingi 日前也亲自前往明都鲁达岛的 Kelawin 视察有关工程。明都鲁美丹在野路连接与敦湖仙翁路的高架桥工程进度顺利，目前已完成 89.05%， 预计将在明年7月全面完工。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talingi 表示，这项耗资1亿3500万令吉的工程总路线全长 2.6 公里。工程范围涵盖道路升级、新建一座双向四车道高架桥，以及改善美丹在野与高原山庄的两处交界处。他说，当局将持续监控工程进度，以确保施工团队维持势头，如期在预定的时间内完工。他是在巡视有关工程工地后向媒体发表上述讲话。这项高架桥项目一旦竣工，预计将有效舒缓美丹在野交界处的交通拥堵问题，并显著提升道路使用者的舒适度与行车安全。沙朗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r.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在国庆出席2026年沙朗月博物馆局感恩之夜致辞时提到，沙朗月在去年8月一共迎来了439968人次的游客量，相比去年同期的413018人次增加了 6.53%，其中外国游客人数也同步上升，从2025年8月的244903人增加到了275800人。从今年1月至8月期间，沙朗月共累积了316万人次的入境旅客，相比去年同期的320万人次小幅减少了 1.4%。 无论如何，他预计随着下半年的推进，直到年底，今年年底入境游客人数将逐步回升。他也提到，虽然烟霾课题有可能影响国际游客的行程规划，但他有信心本地的医疗旅游业将继续保持韧性。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参与度不应该被局限于 30% 的配额。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ukri 指出，女性参政的比例不应该被局限在 30%， 一旦设定比例限制，可能会遏制女性在政坛发挥潜在的机会。她表示，有更多女性投身政治，能为国家建设注入全新的视觉与维度。因此她希望女性参政的积极力

0: 量能在即将到来的下一届州选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在国境出席 Wibawa 女性领导力圈及力量与气场马来西亚女性领导人的形象风采与权威活动上致辞时如此表示，这项活动共吸引了50名学员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举办2026年沙劳越媒体研讨会是为了搭建一个平台，提升媒体从业员在应对人工智能崛起方面的知识与能力。沙劳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Abdullah Saido 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体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相关的法律、版权及道德规范，并掌握如何负责任地使用这项技术。此外，大家也必须关注版权问题，包括涉及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内容时，其所有权归属和版税支付等相关事宜。Dato Abdullah 在国境举行的2026年沙劳越媒体研讨会上致辞时，也呼吁媒体工作者在发布新闻时必须顾及敏感性，特别是在报道涉及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事件以及关乎公众利益的议题时。沙劳越城市规划土地行政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Dalef Saleh 表示，尽管市场上对西螺与螃蟹的需求持续增加，但这两项渔业资源的产量却正在逐年减少。他指出，当局必须采取继续努力，确保这两种水产能够通过可持续的方式提高产量。人口增长直接拉升了市场的需求，进而对原本有限的供应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为了鼓励这项产业，渔业局将通过发放专项拨款与技术指导，全力扶持有意投入养殖的民众。他是在出席2026年第二次布拉外海钓大赛的闭幕仪式致辞时发表上述的谈话。一名印尼籍男子上周六在木礁伊干桥附近的驳船上作业时疑似不慎坠河，截至目前依然下落不明。根据沙劳越乡政局的消息，受害者被证实为现年33岁的 Saifu Bari， 他是在当天下午傍晚6点15分左右失踪，随后被同行的工友发现并接起这项意外。事发后，现场工友曾驾驶小船展开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初步搜寻，但未能发现受害者的踪影。搜救行动在今天进入第二天，救援人员已将搜救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受害者疑似坠河地点方圆5公里内的水域。据了解，受害者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身穿黑色长袖上衣以及牛仔裤。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在林孟出席2026年林孟节闭幕礼致辞时指出，连接沙劳越沙巴汶莱以及纳敏的汶莱湾水域非常有潜力被打造为汶莱水上运动挑战赛的举办场地，这项计划将有助于推动沙劳越北部地区水上运动的发展。他表示，这项建议已在去年的马来西亚汶莱双边会议中由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展开讨论。由于有关建议涉及水域管理以及跨国边界，因此跨区域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呈报新闻提要。闽都罗美丹寨野路与敦湖仙翁路的高架桥工程预计将在2027年7月全面竣工。沙劳越在今年8月迎来了44万人次的游客量。政坛需要更多女性力量的参与。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Azrina Sabr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0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在三马拉汗为一座新建筑主持了开幕仪式。他在致辞时表示，有信心沙拉越在2000年之前，旅游业有望带来5亿至10亿的收入。当时，据估计，每位游客能为州经济贡献300至500令吉。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寻找更实际的方法，以协助提升人民的福祉。他解释说，随着在长达10年期间各领域各项长期发展计划的落实，沙拉越的贫困率预计将在2000年之前降至10%以下。这些努力有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巩固沙拉越的经济增长。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每个星期五晚7点到9点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主小兵会为你倒数20首新鲜出炉嘅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
3: 新歌推荐。

0: 时下中文乐坛的流行音乐指标，人人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下班了，又是回家的时候了。跟着夕阳的脚步，让轻松的音乐让我与 Red FM 陪你度过疲倦的一天。你好，我是 JJ 林俊杰。下班开

0: 下班下班开麦啦！
1: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0: ，
2: 陪你轻松下班。
3: 好了，时间是傍晚6:26，今天来到了星期一了，今天是9月21号，有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有没有觉得有点小意外的出现呢？现在在今天呢星期一的傍晚呢，在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小兵带着你的耳朵来轻松回家了。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张远的《天色晚了》。是的，在外头的这个天气呢，感觉有点阴阴的，好像待会呢可能会下起了雨吧。刚刚呢就已经有这个小雨点了，所以呢在驾驶的路途当中，如果呢是遇上了这个雨天的话，记得要小心的驾驶，跟前面的车子呢保持安全距离，也放缓你的车速吧。平安的抵达家门才是你的首要任务。好吧，这个小时让你的耳朵来借给我听的，在这个频道上我们会为你送上的是有很多很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呢都会有这些好听的歌曲来为你送上的。

好的，时间是傍晚6:34，听歌的这首歌曲呢，我们要的是 TOP 登入少年的想得美。接着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希望呢今天的这些选曲呢都有效的来帮助你去除这个 Monday Blue 的情绪啊。虽然说呢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一，可能呢这个情绪在今天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就是中听过了这些歌曲吧，希望呢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解开你的心中郁闷的感觉吧。有时候觉得说，哎，想得美啊，公共厕所哪里可能会有干净的或者是有香味，这个有开引号跟关引号的飘香味，那个就有啦。在施屋的市议会公共卫生组管辖之下的有14座的公共厕所当中，哎，其中呢就是有5座获得了5星，另外呢还有9座是获得了4星，所以呢整体的这个评级呢都平均达到了4星或以上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哎还蛮不错的哦。在施屋市议会的公共卫生及议会服务组副主任指出呢，尹世华指出，该组呢目前管辖的14座的公共厕所当中，其中8座呢是位于这个市区方面的，另外6座呢则是位于这个郊区这个市郊的地区的，所以呢市议会就会根据 BWM 应该是 BMW 来做这个标准，作为标准就是 B 是干净 ，mercy，M 呢是 menawan 是迷人，或者是芳香是网瘾，所以呢就会以这个字母来这个标准来代表 BMW 呢，就是为各个的公共厕所管辖之内的公共厕所来进行评分的。那获得了5星的公共厕所呢，包括了在施屋之窗的公厕，还有第一期的敦姑不站广场的公厕也是属于这个 A 区，另外还有 B 区呢有这个古田公园的公厕，还有第一期的博迈湖滨公园的公厕跟拉让花园的公厕，基本上呢在目前来说呢，他们的这个情况卫生情况呢是达到了这个最高标准的，就是获得了5颗星，哎，恭喜恭喜。那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够持续下去的，也要让大家一起来加油爱护我们的这个环境哦。我们继续有的是 Elva 苏妍的这首新歌《你更爱你自己》。

你刚刚你自己是苏妍的这首新歌 Alva 的这首歌曲呢，希望有机会呢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的推荐的榜单当中的。是的，我们的这个倒数时间呢目前是在进行当中的，就是从上个星期五的9点钟开始一直到星期四的晚间的8点钟呢，这期间都可以让你来进行投票的。就是我们的榜中呢有20首最新最热的歌曲，也包括了另外的3首的推荐新歌。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投票的话，欢迎浏览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直接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20 来索取我们最新的这个榜单，最详近的榜单都会在这个主页内呢就是呈现给大家的。而投票的方式呢也真的很简单，只需要呢在我们的这个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当然我们要感恩自己呢，是让自己每一天都可以活得好好的，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呢也有爱着我们的。就好像是潘玮柏呢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呢也曾经发文说他罹患了这个面瘫，他自曝说在这个右脸呢甚至是有曾经有一度是无法这个有动作的。而王心凌呢日前在担任他的这个上海演唱会的嘉宾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其实呢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当时呢也是王心凌第一个发现并催促他求医的朋友。所以呢让潘玮柏呢成功的把握了治疗的黄金期。当时呢两个人相聚呢，王心凌就觉得潘玮柏有点奇怪，怎么样呢，就是眼睛一直眨，然后感觉是有这个面部的表情是有异样的。而当时呢潘玮柏并不以为然的，他就表示说最近有点奇怪啦，就是笑也笑不太出来，还以为说最近可能脸长胖了，可能这个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了呢，所以呢他连笑起来都觉得有点的歪嘴。而当时呢王心凌就觉得不对劲了，你赶快去看医生，才发现说真的是生病了，因为呢这个免疫力下降而导致了这个颜面神经失调，所以呢幸好就是及早的治疗才没有造成很这个大碍的。所以呢也幸好说当时的这个情况是及早被发现，所以呢及时的救助。导致说当时的情况如果呢再拖延一下的话，可能是蛮危险的吧。其实呢王心凌对潘玮柏的身材的关注其实早有前科了。那之前呢2024年的时候，潘玮柏也一度因为演唱会的照片被亏说这个身材发福了。可是呢王心凌看完他的表演之后呢却故意问他说，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呢？答案呢竟然是下颚线。为什么？就是王心凌呢在看到他的好朋友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的这个下颚线跑去哪里了，怎么变成这么瘦，这个前后的这个反差是蛮有趣的。如果呢真的是身边有这个非常关注你或者是非常爱你的朋友。好了，这是周渝民的新歌了，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 Tell Me Why。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4: 是的，没错，就是要鼓励大家去这个捐血。那么其实呢，目前来说呢，我是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件事，因为呢，就是在验血报告当中，就是我的这个验血报告呢，这个指数是低下于这个标准的这个指数的，所以目前来说还在努力当中的。不过呢，在这里呢，是需要你贡献这份的小小的力量呢，就在9月27号，早上星期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呢，就会有古今爱心书协会举办的这一场呢捐血活动的，就是在这个古今富丽华沟广场的地层呢举办了第21场的捐血活动。而当天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小礼品呢，会就是送给大家的。那么这次的捐血活动呢，旨在响应上个月中央医院血库的号召，协助呢缓解目前血液存量不足的问题。他也呼吁说，就是有关当局呢呼吁各界的善心人士来踊跃参与，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这项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为急需输血的患者呢来献上一份希望和力量的。每一包捐出的这个全血呢，都会有机会帮助3名或以上的病人。凡是呢，这个捐血的条件呢是，凡是体重呢是达到了45公斤或以上，年满18岁者呢，符合这个捐血的资格。那么，17岁人士呢，则需要由父母或者是监护人陪同呢，方可献血啦。那么整个过程呢，只需要大概5到30分钟左右吧。具体呢，这个时间是因个人的这个体质而。所以呢，有意捐血的民众呢，必须确保说前一天晚上，也就是星期六晚上呢，拥有至少呢超过了至少五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那么献血之前呢，也请您先吃个早餐，以及献血前的8个小时内呢，就不要饮用这个酒精的饮品了，就需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

大概五分钟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听过的这首有王克也的天才在做疯子不知道，这是一首也是一首新歌，之前呢也有王一浩的玉碎。好了，现在呢让你听到的是刘宇宁的何故，以及待会呢出现的会是邓紫棋的冰河时代。下一个小时带你进入听歌好时光了。

好了，时间是晚上8:05，是的，进入的是在上个小时呢，我们有听歌好时光之后呢，那接着呢，就是在8点钟到9点钟呢，有的是孤芳自赏电影院。是的，在上一个小时呢，给你选来的这些歌曲，不晓得说会不会合乎你的胃口呢？我们有的是郭金丽的这首《挚爱》，还有孟庭苇的《手语》，张清芳的《举棋不定》，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裘海正的歌曲《两人的痛，一个人受》，方季韦的《含泪的眼》，还有两个女生的《啄木鸟》。接着有周华健和李杜合唱的这首《难以抗拒》，关德怀的《爱到灰心》，关澜平关的歌曲《想见你》，小虎队的成员之一苏有朋的《天地一沙鸥》，还有蜜雪薇琪的《1001夜》，最后的两首歌曲呢，包括了有王杰的《在你背后》，还有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都是在节目当中呢，好像很少也很久都没有听到的一些歌曲了。现在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在最后的一个广播时段呢，继续的为你来放送更多的好歌的。当然呢，在歌曲回来继续和你来分享的是最新的这个电影的资讯。好吧，那刚刚我们听过的是 Coco 李玟的《迷糊小姐》之后，继续让你来听的是徐浩敏的这首《忘记我》。

我们有的是许浩明的最受忘记我时间是晚上八点十分了。是的，那很久很久都没有听到的是龙飘飘的这个新年歌曲，因为呢好像目前来说呢就有看到一些这个他们在录制这个贺岁歌曲了，所以呢现在已经是九月份，其实距离这个倒数过年的时间还真的是没有差很远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呢陆陆续续呢都在倒数着，就是在录制这个贺岁歌曲了。那在这个新娱乐消息上呢，就是看到了大家的这个呼吁了，就是阔别了20年，我们的这个龙腔贺岁女王，也就是龙飘飘呢，就会重出这个江湖来演绎这个贺岁歌曲了。所以呢，除了这个音乐大师张平福合作录制这个2027年的贺岁专辑之外呢，他也第一次呢会去到槟城来拍摄这个贺岁专辑的 MV 的。所以呢这个龙飘飘的龙腔贺岁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辑呢，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然后呢在2007年的时候也推出的是他的最后一张的作品了。那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的是龙飘飘的这个新作品出现了。那当然大家对他的这些贺岁歌曲呢也都非常的熟悉，对吧？所以呢在明年呢就有机会听到的是龙飘飘的全新的贺岁歌曲了。那先说的是这个贺岁歌曲还没有到之前，我们来听的是李玉玺的这首 Summer Fades Away。

么听到了这首呢有任嘉伦的舞，这首歌曲呢也是这部电视剧请君的片头曲。好了，时间是晚上8:19。是的，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为你进行的是孤芳自赏电影院。在这里呢就为你介绍了这一部改编的电影，是有韩国人气 Webtoon 的这部改编电影复活。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这个剧情其实蛮吸引我的。那这部电影呢即将会在10月份上映的，就是有这个逃兵追击令的巨教换，还有全知读者的视觉的申成浩来主演的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集结的是有超能力、有飞车追逐、还有钢丝的特技以及幽默的元素，来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不死系列的动作爽片。如果说死亡呢不是终点，反而呢是升级的能力的开始，那你会对这个死亡呢付出多少次的生命来换取这个力量呢？这就是这部韩国电影呢复活男，把这个超级英雄的成长过程呢变得更加的疯狂了。一般来说呢要变成这个超级英雄的话，可能就好像是 Captain America 这样子呢，会注射这个神秘的药物还是等等的，就是会让他变成有这个基因突变，变成了这个金刚不坏之神嘛。但这一次呢在这部电影当中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复活男呢可能就是死了一次，然后在复活的时候他的力量就更为的提升了，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死而复生之后呢就不断的进化，从这个面试呢总是落选的这个求职者当中呢就一眼就是变成了这个神秘势力呢都难以控制的一个超能力强者。这部复活男的这个剧情呢，死亡的72个小时之后再复活是会让他越死越强的。那这部剧情呢还真的是有点无厘头的感觉，不过呢这个剧情其实蛮幽默的。讲述的是这位的求职者呢是由这个巨角幻饰演的一个角色。那么因为个性是直率的，又很常就是会说这个就是直来直往的吧，就是藏不住这个真心话，所以呢常常在面试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了会得罪人的那种情况，所以呢常常就会在面试当中就碰壁了。即使处在这个人生的低潮，但是呢他的身边仍然有这个毒舌却又讲义气的好朋友，以及呢总是在关键时刻呢支持他的妹妹。那么一天的夜里呢，这位男主呢突然就遭到了陌生人的袭击，而随即呢就失去了生命。但是呢这个剧情转折的一个地方就是没有想到在死亡了72个小时之后他竟然奇迹的再次醒过来，但是他却不是重生。他醒过来之后呢，不论他死去了多少次都能够复活的一个特殊的能力，也就是让他每一次经历过死亡之后他的力量恢复的能力还有身体的这个素质呢就会更加进一步的提升了。

0: 哎呦，坦荡荡，这首呢要魏佳莹还有演艺哥宜林跟维尼合唱的一首歌曲。好了，还剩下最后的30分钟，也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广播了。刚刚我们就是跟你来分享的是即将在10月份会上映的这一部电影，也就是韩国电影改编自这个复活男的。不过呢，它上映的这个范围呢，这个区域呢是在台湾，而不是在马来西亚哦。说的就是这一位男主，他在经历过这个死亡之后呢，当他在复活过后呢，他的这个能力呢就是会让他就是越死越强的。那在某一天的这个夜里，他遭到了这个袭击而失去了生命，而在他72个小时之后再次的醒来，反而呢自身呢就是会有多了一种没办法解释的一种特殊的能力。那在他还没有弄清这个能力的来源的时候呢，那么在剧中有正派，肯定也是会有反派，所以呢这个反派呢就开始对这个男主呢展开了这个追杀。那么这个反派呢是拥有操控他人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就是想要让这个目标呢按照自己的这个意志去行动，而唯独呢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这个男主了。所以呢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超能力在正面碰撞的时候呢，也让这场的追逐呢是逐渐演变成了赌上性命的一种疯狂的反击了。所以呢这部电影保留了原作的这个死亡后重生的一个奇幻的设定，也进一步的放大了这个动作的场面还有角色当中啊这个他们的这个碰撞跟冲击。剧情呢也是在紧张还有追杀跟超能力的这个对决当中呢就是相互切换的，也包括了这个有这个幽默的这个情景在里头的，就是让男主呢虽然说他不是传统那种冷酷型的英雄，是一名身处在这个危机却依然会用这个玩笑啊幽默啊机智来回应对手的这一位平凡男子。那么这名男子呢其实也曾经演绎过好几部的电影了，包括了有逃兵追击令还有寄生兽啊这个春秋不散吧失速列车，还有的就是说在这部剧当中也挑战了过往很少见的一些超能力的动作角色，他是巨教换。那么起初呢他只是一名梦想领到说第一份的薪水之后呢买个顶级的韩牛请家人来吃饭的一些平凡的普通的求职者了，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想要继续生存下去。那么他在遭到了杀害之后呢，首次复活之后呢，逐渐就学会了如何的去掌握他身体的这个变化，包括了这个超能力了。所以呢随着这个死亡的次数增加，而他的力量越来越强之后呢，头发也开始染上了这个鲜红色，象征的就是他一步一步的蜕变成真正复活男。电影当中也结合了这个男主的比较擅长的一个幽默的节奏，让这个角色呢在拥有了压倒性的力量的同时，还继续保留他的初心，保留着平凡冲动而又有一些无厘头的一面，创造跟传统的动作英雄呢是有着反差的一个魅力的。所以呢这部电影呢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小期待哦，所以呢想看一看呢这一部就是复活男这部电影到底呢它的这个剧情呢角色呢还有呢这个结局到底是不是如我们想象当中的完美圆满呢。好，那这个小时呢为你送上的有一节期的人生各自走，杨俊龙的回眸，薛之谦的无数，还有呢安虎的一个人的 KTV。
1: 那年我在广州

是的，还有节目结束之前呢，再给你送上的多两首，这是齐晨的《太阳》，还有赖佑章以及韦世浩的这一首《放肆》，是一首新歌。在这里呢，先跟你说再见喽。今天晚上呢，希望呢这些好歌都可以让你甜蜜入梦。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在今天凌晨的节目，想和你分享一位有趣的人，他写的几篇故事。那么今天就从几篇好听的故事开始，带你一起度过这段凌晨的时光。先送给你几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进入今天的故事。

生动离城不打烊，你好，我是舒慧。今天呢，想和你分享几篇有趣的小故事。那么故事中的主角他就叫老曹。老曹他是一个生活知识非常丰富的人，山里面的药材还有草原上的各种草他都认识，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讲故事的人。听他谈起狼，他可能可以讲上一整天。当然最有趣的就是这些故事呢，很多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而不是听别人说的。所以呢，听他分享故事的时候，会觉得老曹这个人啊，他真的去过很多地方，而且呢，也见过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有趣的人，不一定要拥有非常厉害、很威严的身份，他可能只是单纯的见识多、经历的多，而且愿意把他的故事和我们分享出来。那么老曹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带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2: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老曹这个人，他最喜欢讲的大概呢，就是狼的故事。他说呢，狼有时候会刻意的去逗小羊玩，小羊觉得很好玩呢，就会追着狼跑。结果跑着跑着，小羊感觉很开心，就跳过了圈养的篱笆。后果就是狼一口就把小羊给叼走了。所以呢，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残酷？但是老曹还分享了更多关于狼的故事。例如，小狼生病了，老狼呢就会把生病的小狼给埋在沙子里，只露出几个小脑袋。所以呢，当我们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会发现原来狼群也有自己的生活。那么老曹他能够把这些故事讲得这么清楚，大概也是因为他真的见识了很多狼生活的场面。

有一次呢，老曹还说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位小士兵，他抓走了狼，三只小狼，但是呢，母狼它却一直跟着这一位士兵，因为它在跟着，它在担心它的孩子们。这只母狼呢，它并没有去攻击任何人，只是在后面一直的吼叫，就像是在寻找自己的孩子。后来呢，其他的士兵就担心母狼它一直跟着，最终会暴露军队的位置。所以呢，队长呢就劝那一个小士兵把小狼们放回去，最后呢就把小狼给放走了。那么听到这个故事，其实它感人的就是一件真实发生过的小事，其实也会非常的感动。不仅仅是人类会爱惜、珍惜自己的孩子，就连动物也是非常有灵性、非常有母爱的。

0: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其实呢，说到老曹这个人，他不仅仅呢只是会讲故事，他也非常的喜欢和人家打交道。他非常善于沟通，很喜欢和人家说话，而且呢也很喜欢吃喝玩乐，也非常爱交朋友。从前呢，他在大青山里打过游击队，所以呢，山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他。后来他们开着吉普车经过一些地方，只要老曹他一看到有熟人，都会叫司机停下来和那个人聊两句，有时候呢还会帮别人买拖拉机，或者是帮忙解决对方孩子上学的问题。当其他人提起老曹的时候，就会说他是一个红火人。红火呢就可以理解为是活力，而且很有人情味的，所以呢大家都会把老曹给认为是一个红火人，用这一句话呢去形容他。他走到哪里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独特的痕迹。

后来呢，老曹还负责过森林业的工作，还去到过大兴安岭这个地方。在那里呢，他吃到一种非常特别的食物，而且对这个食物印象深刻。因为呢，他说到这个食物吃进去过后呢，上面的牙齿会和下面的牙齿给粘在一起，想张开嘴巴还得用力。而老曹在分享到这里的时候，还会模仿他自己当时努力张嘴的样子，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也是汪曾祺笔下这个人的有趣之处。那么今天分享的关于老曹的故事，其实呢都是汪曾祺这个作家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角色。所以呢，当汪曾祺他在写老曹的故事的时候，会通过他滑稽的动作，他的言行举止，来把这个人给描绘得非常真实，活灵活现。

后来呢，老曹负责了森林业的一些工作，就在大青山的山脚一直到市中心的地方都种满了很多树。这些杨树呢，长得非常整齐，而且也长得很健壮。不过老曹这个人，他最喜欢的植物却是紫穗槐。你要问的话呢，他喜欢这个植物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是到处的去和别人说紫穗槐这个植物，这棵树到底有多好，完完全全呢就是一个紫穗槐迷。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一个人呢他活了一辈子，可能最后让别人记住他的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可能就只是他很善于讲狼的故事，他很喜欢和别人聊天。他吃过能够把牙齿给粘在一起的食物，还有或者是他特别喜欢紫穗槐这个树。这些看起来普通的小事，反而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鲜活，更加的特别。所以呢，今天和你分享的有趣的老曹的故事，也想去让你一起来听听，了解别人的故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国家边境安全管控项目被列为优先工程，需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完工。当局计划将古晋甘密街、雅达街及印度街规划为历史遗产区。沙拉越十一省共370人已在低收入家庭赋权计划之下受惠。以下是新闻内容。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拉多穆斯塔法萨克穆表示，必须优先推进涉及国家边境安全管控的项目，并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完工，以确保国家主权持续获得保障，特别是在沙巴及沙拉越地区。他说，边境安全相关项目是被列为迫切且重要的发展工程，因此必须优先进行处理。他是在视察 Sirigin 边境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工程项目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此表示。他还透露，有关项目眼下面对的挑战包括需妥善协调道路建设及公用设施供应等配套工程，以避免工程进度受到影响或出现延误。较早之前，他还前往德洛马拉诺边境管制站项目工地进行视察，该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招标。据悉， Sirigin 边境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预计将在一年内竣工，而德洛马拉诺边境管制站则预计在两年内完成建设。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拉德斯里·阿布杜卡林·拉曼·哈姆扎表示，当局正在进行规划，准备将古晋市区的甘密街、雅达街及印度街一带设立为历史遗产区。他强调，此举对于区内的历史建筑、传统店屋及历史古迹的保护工作意义重大，确保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保存。同时，政府也正对具有价值的建筑物及遗址进行鉴定，以便在正式宪报颁布有关遗产区之前优先展开保护工作。目前已列入鉴定范围的地点包括古晋旧法庭、印度清真寺及圣多玛教堂。他说，这项规划也有助于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兼顾历史建筑与文化古迹的保护工作。拉多斯里·阿布杜卡林·拉曼·哈姆扎是昨天下午在古晋主持古晋旧城区智慧文化遗产公共倡议计划开幕礼过后对媒体如此表示。此外，拉多斯里·阿布杜卡林也强调，政府也在古晋市中心设立历史遗产区的规划过程当中，充分考虑到业主及当地社区民众的意见。他说，此举十分重要，可确保针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能够有序推进，同时不会对业主的权益造成影响。他指出，在推行任何新的相关法令之前，政府将与涉及遗产的业主展开协商及交流。他进一步补充，一旦有关地区被正式宪报颁布为遗产区，不仅有助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及保存工作，也能进一步美化和提升旧城市环境，包括改善景观设计。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塔多斯里·法蒂玛·阿布鲁拉指出，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来自沙拉越11个省份一共370人已在低收入家庭赋权计划下受惠。他表示，该计划的目的在于协助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并改善生活水平。当局所提供的援助包括根据受惠者的谋生方式向他们提供所需的设备及器材，以协助他们拓展事业。此外，当局也会根据受惠者持续开创创收活动以及自力更生的能力来评估计划的成效。他是在古晋接见前往进行礼节性拜访的古晋重建前景志愿协会代表团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 六名选手将在迈入第40届的2026年小童星大赛总决赛舞台上一决高下。沙乐越广播局局长 Wan Wizana Hashim 表示，今年的比赛以音乐光谱的理念强调参赛者角色的多元化、歌声爆发力及舞台风格。他指出，小童星大赛多年来已培养了好几代的优秀参赛者，并持续为全国各地的儿童提供展现歌唱与表演才华的平台。与此同时，2026年小童星大赛总决赛期间也将举办小童星大赛美食嘉年华，让本地商家及创业者有机会推广各自的产品，并拓展业务发展的空间。民众受促在9月25号晚上9点前往古晋 RTM 的 P. Ramlee 礼堂观看这场赛事，或通过 TV2 频道同步观看现场直播。他是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小童星大赛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沙乐越总理署部长纳多阿布拉塞德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被应用于内容创作，需重新检视现有的法律框架，以便厘清作品的所有权及版权收益归属的问题，特别是在创意作品已不再完全由人类独立完成的情况下。他认为，相关技术的发展延伸了新的法律课题，就是由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作品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获得法律保护。他说，必须进一步厘清这项课题，以界定涉及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作品所有权以及相关版权保护范围，并且在法律的条文中清晰定义有关范畴，以确保各方都能够依法享有各自的创作成果所应获得的版权收益。他是在古晋 Degas 数字村为2026年沙乐越媒体工作坊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沙乐越警方接获两宗投报，涉及在古晋及斯里亚曼两间零售商店遭人纵火及投掷疑似燃爆物的事件。古吉耶曼警察总部行政部总监兼沙拉越警察总监达多穆哈马在纳阿布鲁拉表示，这两宗案件的作案手法近乎一致，都是由两名蒙面且身穿深色衣物的男子将装有相信是爆炸物或易燃物质的物体投掷进店内，引发爆炸并且造成财务损失。其中一起案件更是引发了火灾，所幸的是事故并未造成任何伤亡，而警方目前正援引刑事法典第436条文对案件展开调查。此外，针对有关零售商店涉及出售线上赌博充值点数的指控，他表示警方也将会对此一并展开调查，且不排除建议地方政府撤销该场所的营业执照。同时，警方也呼吁其他遭遇过类似事件但尚未报案的业者尽快向警方报案以协助调查。一名年仅18岁的超级市场女收银员 Benisa Ali 于昨天上午8点在古晋加拉马当五里处发生交通事故，不幸身亡。事故发生于上午约八时，事件大约发生在昨天早上八点。死者当时是骑着摩托车前往市中心的

提要。国家边境安全管控项目被列为优先工程，必须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完工。当局计划将古晋甘密街、雅达街及印度街规划为历史遗产区。沙拉越11个省份一共370人已在低收入家庭赋权计划下受惠。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5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宣布成立沙拉越心脏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成立最初是由沙拉越部长及部长夫人协会所提议，目的在于提高公众对心脏病的意识，并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该基金会同时也扮演着提供心脏病相关教育、传播致病原因以及开展有关预防和治疗研究的角色。根据当时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沙拉越记录的死亡病例中有16%是由心脏病引起的。借此机会，达都泰伊马木也劝告公众，特别是学生群体，应当远离吸烟的习惯。他分享了自己在收到一名小学生送来画作，并附上请注意身体健康的叮嘱后便戒烟的亲身经历。沙拉越心脏基金会的成立是提高社会对心脏病意识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其中一项努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安，早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不论你现在是准备出门，还是呢刚刚起床，又或者是已经在路上为一整天的生活忙碌奔波，都希望今天的你能够有一个顺利的开始。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是舒慧。接下来的早晨时光，就让我们一起听听音乐，分享资讯，也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先送给你听这首高山的《为什么会爱上你》，还有于天的《美酒加咖啡》，继续守着 Red FM。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和你分享第一则的保障资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计划就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启动儿童技能培训计划，从求学阶段呢开始为儿童，尤其呢是女童，提供实用的技能及发展指导，以便能够为未来奠定基础。部长呢他也透露，目前该部门的这项计划不应该只聚焦于成年女性，也应该呢把范围扩大至儿童，让儿童呢及早的发掘自己的兴趣及专长。那么他也进一步的强调呢，用之前呢非常受流行的潮流玩偶为例子来举例，相关产品呢甚至能够吸引许多的成年人购买，显示出了创意设计及个人技能具有转化为收入的潜力。那么再和你分享另一则的新闻，同样也是来自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纳杜斯里内西·舒克里的新闻。他就说到，必须鼓励并且呢强调女性参与政治。他也坦言到，目前的政坛男性比例明显是多过女性，因此呢希望鼓励有更多的女性进入领导及决策的岗位。那么部长呢他就说到，目前呢女性在政府的决策层面比例虽然已经超过了 30%， 但是呢这 30% 不应该成为上限，尤其是决策岗位应该有更多的女性参与。那么他就说到，参与政坛从来就不代表一定要成为部长，重要的是培养全面的政治思维，从家庭、社会及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通过政策协助国家发展。那么就先送给你听好听的歌曲，歌曲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爆炸资讯。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0: 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等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你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Red FM 的音乐早点，你好，我是舒慧，感谢你呢依旧留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呢，想和你分享的这个资讯，这一篇新闻是关于沙捞越飞行医生服务的。卫生部呢将会确保沙捞越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的罹难者家属能够顺利获得死亡特别抚恤金、退休福利及其他的相关福利。卫生部长纳杜斯里祖吉菲里医生呢就说道，该部门目前正在与公共服务局、退休金组以及财政部合作，以确保罹难者的家属能够获得应有的保障。他是在太平医院展开工作访问后对记者如此说道，相关福利的详细目前呢还未能透露，只是在有关方面正在进行全面及详细的计算，而死亡特别抚恤金也会分为多个部分。听过了那一则新闻，我们再来换个焦点。工程部长纳杜斯里 Alexander Nandalingi 呢就为耗资1.97亿令吉的红线 Red Line 路段主持动土仪式，整个施工期呢大约为16个月，预计会在2028年的1月竣工，路线呢全长 17.1 公里。部长呢他就解释说道，所谓的红线路线就是当初呢在落实范婆罗大道工程的时候尚未提升至大道标准的路段，那么在地图中标示的话，已完成提升的路段可被标示为蓝色，但是呢尚未全面提升的部分则被标为红色，所以呢这一次的红线路段就是为了提升之前呢尚未被提升的道路。

在进入七点钟的时段之前，在最后和你分享几则新闻。陆路交通局呢，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日推出的 HASH 车牌，引起了竞标热潮。竞标的总收入呢，就高达了9120万6642令吉。交通部就发文告呢，表示说，竞标在本月的16号到20号，全程通过 JPJ e-bike 这个系统进行。那么其中呢，8926万6542令吉是竞标的成交额，另外呢，有194万100令吉是服务费用。在最高的竞标额方面呢，号码 HE 受到了最高的瞩目，以10777777令吉标出，是所有号码的榜首。那么竞标者最多的号码是 HE001 以及 HE100，各吸引了37个人竞标，其次则是 H1805 这个号码，以及 H1777 和 H4818。那么交通部呢，他也说到 ，H 系列车牌的成功不仅反映出了大众对于特殊号码的高度兴趣，而且呢，也是政府呢通过 JPJ e-bike 平台推动数字转型的具体成果。那么第一个时段的新闻就分享到这里为止。稍后七点钟还会有转播新闻和天气预报，继续守着 Red FM。

0: 早上七点，首相官访中国三天期间将与中国总理李强会谈。我国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行动。面对美国制裁压力，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全球停飞。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什·安瓦·伊布拉欣今天起访问中国上海和杭州，以深化经济关系并推动数码贸易与技术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安瓦应中国政府邀请，将展开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重点包括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高层双边会晤，出席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以及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这是安瓦自2022年11月担任首相以来第五次访问中国。另一方面，首相昨天下午觐见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端姑穆瑞斯·端姑穆纳威尔，并针对州行政议员任命遭撤销的相关发展进行会谈，双方会谈约一个小时，再送首相的车辆于傍晚约6:57离开森州王宫。马来西亚公益大学政治分析员阿斯米·哈森认为，森美兰州目前持续的政治与王室风波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以避免有关课题进一步影响州政府的行政稳定。他说，早前尝试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有关风波，但未能化解当前的僵局。如今司法程序已成为另一项可采用的途径，可以根据法律厘清及决定有关各方的地位。
1: Penyelesaian politik tidak dapat menyelesaikan kemelut yang dihadapi sekarang. Kerana apa yang berlaku, yang dilakukan oleh EXCO itu adalah cuba mencari penyelesaian politik. Malah apa yang dilakukan oleh Menteri Besar sebelum ini juga cuba mencari penyelesaian politik yang ternyata gagal.
0: 换个焦点，马来西亚以最强烈措辞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包括针对平民和公用设施的袭击行动发出谴责。我国外交部表示，马来西亚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为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国民安全所做的努力。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外交部也提到，马来西亚支持一切缓和局势并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努力。沙特当局表示，成功在9月19号拦截并摧毁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指责胡塞武装试图袭击沙特多个地点的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教育部宣布，经过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讨论后，同意不再把至少拥有 30% 土著股权的规定列为私人有限公司经营的教育部属下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这项调整的目的在于满足当前教育领域的需求，确保教育领域的参与空间继续开放给所有有意为国家教育发展做出贡献的各方。教育部在昨晚发布的文告中提到，明白在2006年发布的私立教育机构政策手册所阐明条件挑起意见。政策规定，以公司形式营运的私立教育机构需至少拥有30%的土著股权。经讨论后，这项规定不再被列为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教育部感谢所有私立教育机构经营者所做出的贡献，并将继续和各方合作，维护马来西亚儿童的教育利益。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辞去交通部长职位，是党中央委员会的最终决定，必须获得尊重。 行动党副秘书长杨巧双说，在上个星期六举行的中委会会议中，各方提出了各种建议和看法，最终做出这项由陆兆福提出辞职的决定。他拒绝透露其他讨论内容，但表示必须尊重中委会的决定。在这之前，中委会就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或有条件特赦的事件表达了立场。陆兆福就这件事提出辞去交通部长职位。陆兆福说，这次辞职仅涉及他作为内阁成员的身份，而行动党籍的其他部长和副部长将继续留任政府，以确保国家政治局势保持稳定。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美国股市消息，油价与国债收益率回落，提振市场情绪。美国股市星期一全线上涨，关键科技股走高，比特币价格突破$86,000。星期一闭市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366.18点，涨幅为0.71%，报52,048.82点。标普500指数涨114.20点，涨幅为1.49%，报7764.7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599.54点，涨幅为2.26%，报27122.09点。油价方面，有迹象显示沙特阿拉伯正加大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同时市场再度对伊朗战争取得外交进展抱有希望。原油价格一下跌，结算价接近每桶$100。纽约交易所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下跌4.5%，报每桶$95.78。布伦特北海原油11月期货下跌3.4%，报每桶$100.34。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表示，伊朗所有商用飞机在全球的运作将从9月23号星期三起全面停顿。贝森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发出警告，指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黑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日后将难以在全球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动言，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面对二级制裁。贝森特说，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经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也禁止伊朗客机进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美国西岸预料将迎来具破坏性的厄尔尼诺现象。加利福尼亚州长纽森星期一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以便简化行政程序，动员州政府资源，在冬季风暴来袭前加强防洪、防泥石流及海岸防护等准备工作，致力保障加州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有75%的几率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你好，现在是早上的7:15，这个时候呢，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7:00的天气预报。预料今天早上呢，在以下的几个地区会有阴霾的情况，分别呢是斯里阿曼、木中、民都路、加国、古晋、梅里、木礁、斯马拉罕、斯里街、西连、诗屋以及林梦。从中午到傍晚时分会下雷暴雨的地区呢，预计就会在斯里阿曼、木中、民都路、加国、古晋、梅里、木礁、斯马拉罕、斯里街、西连、诗屋和林梦。至于风向和海浪方面，今天的风将会吹西风，时速10-20公里，浪高0.5-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4度，最低温度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听过了刚刚那一则新闻，再带你来关注关于诈骗的两起新闻事件。有一名呢排屋居民，他最近呢收到来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对方自称呢是他的邻居，他以不要太晚洗衣服，担心会影响到年长母亲的睡眠这个理由提出投诉。但是呢，这个居民他就怀疑可能是诈骗或者呢是试探性的信息，而且呢他们有一个专门的邻居群组，平时如果有任何重要的事情都会直接的用群组进行沟通，不会突然的用另外的陌生号码私下联系住户。所以呢，想提醒你的就是，如果有一天呢有人会用邻居的名义进行投诉或者是关于其他日常生活理由的联系，都应该要提高警惕，别轻易的透露个人资料、住址呢或者是其他信息。如果对方要求你去点击奇怪的链接、提供资料或者呢是转账等等，都应该向相关单位查询或者呢是举报。那么另外一起的类似新闻诈骗呢则是这样的。有一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他接获了自称是 ASP 马磊陌生男子的来电，对方呢就用执法人员的身份联系他，企图获得信任。那么这一位事主呢，他也曾经在去年12月遇到过类似的诈骗电话，一位呢自称是他的学生的陌生男子打电话给他，当时呢他就觉得身份很可疑，所以呢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因此想要提醒公众，诈骗集团呢经常会冒充警察、银行职员以及政府的官员，用你涉及了案件等等的说法来制造紧张气氛，以便呢诱骗你提供个人资料或者呢是银行资料。所以如果接到了陌生来电或者是可疑的来电，就应该要保持冷静，切勿提供身份证号码或者是个人的重要资料和银行资料。那么这两起呢关于诈骗有关的新闻就分享到这里为止，送给你听这一首光良的童话，还有卓文萱的永不消失的彩虹，继续守着 Red FM。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
1: 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
0: 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1: 你还在赖床吗？
0: 起床啦！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你好，我是舒慧，和你分享这一则的新闻资讯。看到的报章新闻呢，就写到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长纳杜斯里亚瑟古律呢，就说到目前我国的部分地区因为炎热干燥的气候而面对了烟霾的问题，环境部呢就和其他相关机构合作，通过不间断的监测、实地巡逻、严格执法，加强防范措施，以打击露天焚烧的行为。那么他也说到，厄尔尼诺现象呢，预计会持续到明年的年中，将会对森林和泥炭地火灾的风险构成重大威胁，势必呢会加剧烟霾的问题。他在出席2026年国家环境日开幕礼上致辞的时候就说到，在面对现如今气候危机的过程当中，社会需要更具有示范作用的榜样，而今年的主题爱护环境人人有责，是让社会大众共同的去反思应该如何保护环境。而保护环境这件事呢，不仅仅是一个机构的责任，而是整个政府、地方政府、工业、社区乃至每个人都要共同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呢，纳杜斯里亚瑟古律呢也说到，环境局和国家会计局联手推出了 iPayment 线上缴付罚款系统，配合国家环境日庆典，从昨天起到11月30日期间，凡是使用这个系统缴付环境局罚款都会获得100令吉的折扣，但是呢必须符合相关的条件。那么他也说到，这项优惠呢是属于过渡期的措施，之后的罚款将会全面通过 iPayment 系统缴付，并且呢会从12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那么就先分享到这里为止，继续送给你更多好听的歌曲。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高等教育部长Datuk Sri Zamri Abdul Kadir 敦促大专生不要根据所在州属